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。诗篇31篇第三节，大卫向神祷告说，因为你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，指点我。人生常有困惑的时刻，神的话能指引我们，给我们独到的眼光，使我们走出心中的幽暗。求主使我们在所信的道上根基稳固，坚定不移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基督是主。我们思想基督是主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20章19到31节。约翰福音20章19到31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主若是。

讲员读到这儿，十四节要姐妹自己读，姐妹就开始读。彼得却说：“主啊，这是不可的，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，我从来没有吃过。”讲员问他：“姐妹，彼得所说‘主啊’，这是不可的，如果要删掉其中一句，你会删掉哪一句呢？你会留下哪一句？”姐妹把这句“主啊，这是不可的”反复念了好多次，最后她流着眼泪删去了“这是不可的”，以恭敬的心说：“主啊。”基督做我们的主，意味着我们所有的房门钥匙都要交给他，不留下一把，不留下任何一个房间他不能进去。他从来不是房客，他是主人。敬虔为首，当敬虔成为习惯，顺服就成为第二天性。但若你爱世界，爱主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，因为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。基督是主，就让他凡事居上首位，不是有些事，是凡事。既然接受基督是主，就要努力地把生活每一方面都放在他的主权底下。在圣而公之教会里的，都是诚心承认耶稣是主的，顺服他的带领。既是明白真理，也是心被恩感，既然蒙神怜悯，就感到要全心委身。多马看见复活的主耶稣时，他怎么说：“我的主，我的神。”我们要这样真诚地对主说：“主啊，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神。”那些不在基督里，跟主没有生命关系的，只是利用主的人，是不认识主的，也不被主所认识。一旦感到这个信仰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，就会中途变节。耶稣从来不是他们的主，他们也从来没有把生命主权交托给他。主明说：“我不认识你们。”他们有宗教，却没有基督，而因为没有基督，就没有生命。那些蒙恩被主拣选的门徒，主就因为父所赐给他的名，保守了他们，也护卫了他们，其中没有一个灭亡的。他们得知真道以后，就会为自己的罪忧伤，就会从神的角度看自己的过犯，依着神的意思忧愁，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，被神恢复，开始归正。但那些继续跟老亚当联合的，就会抗拒圣灵，继续为自己的过犯狡辩，不肯悔改。主知道众人的心，

知道谁是他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我在说，基督不是因为你选他做主，他才是主，而是因为他本来就是主。信心要求你对他做出回应。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保罗对信主的人说，你们该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主没有给我们很低的标准，他要我们完全，像天父完全一样。美国社会评论家尼尔·波斯曼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，叫《快乐至死》。在书里他写道，基督教是一个严肃、要求很高的宗教。当它被说成是一种容易又有趣的宗教时，就已经是另外一种宗教了。主的心柔和谦卑，他说，你们要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请留意，圣经没有把信主拆成两个阶段，初信时接受耶稣做救主，等生命成熟以后再决定要不要接受他做君王，没有。我们不是先接受耶稣的救恩，日后再考虑要不要接受他的主权。我们所接受的救主本来就是君王，他是王，他本来就是。救主是回答我的罪，君王是回答我的人生。基督不但救我脱离罪的刑罚，还要救我脱离罪的权势。神使我一生甘心接受他的治理。耶稣基督是君王救主。我们因神的怜悯被迁到爱子的国里，受他的统治。恩典是万王之王伸出他全能的手，把我们从罪、死亡和撒旦权下拯救出来，不但得救，更是神的王权临到我们这些完全无能的罪人，开始治理我们。福音的中心是基督的死和复活，福音的范围却延伸到基督作王与万有更新。十字架告诉我们君王如何拯救，基督复活升天告诉我们救主如何作王，而他的再临则写明这位君王救主终必更新万有。神的工作何其大，他的心思极其深。基督是我的王，是我的义，是我的盼望，是我的能力，是我的得胜，是我的主。十字架上的救主就是君王，宝座上的君王乃是那位为我们的罪被杀了羔羊。这位为我们的罪死而复活的救主基督如今已经做王，并且他的救恩最终要更新万有。约翰说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因为基督是主，撒旦、苦难、死亡都不能在我身上再拥有最后的主权。主的恩与我同在，我就能见证他怎样将撒旦践踏在我们脚下，见证女人的后裔怎样伤蛇的头。基督是能改变一切的主，他是我们的良友，是我们的牧者，他总不撇下我们，也不丢弃我们。他会信实地负我们一生的责任，让我们把这些荣耀都归给他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你是天上掌权的主。

我们再来背诵一次今天的金句，约翰福音20章28节，多马说，我的主，我的神。请我们去祷告。主啊，你是主，问题只在于我们是否甘心活在这个事实里。无论人信或不信，万口终必承认你是主，万膝要向你跪拜。你是主，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是。透过今天的信息，帮助我们再一次省察我们是否甘心以你为主。你借由使徒保罗提醒我们，倘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，他要再想想他如何属基督。又说，因为蒙悦纳的不是自己称许的，乃是主所称许的。你认得你的羊，他们听你的声音，紧紧跟随你。帮助我们转眼不看虚假，而定义在你的道中生活。愿你的平安喜乐在我们心中做主，愿你荣耀的灵充满每一个爱慕你的人，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奉献，我们在你面前的顺服跟委身，叫我们一生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神，被你所用。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，叫这一切能荣耀你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72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@liangyou.net， 请注明“旷野玛纳节目”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
0: 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。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，欢迎与我们联系。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，或者发到 btc@liangyou.net。重复 btc@liangyou.net。请注明节目名字，我们会尽快回复你。
1: 琴弦拨动的刹那，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。
2: 音符跳跃的一刻，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。
1: 与你有约，
2: 与你一同听见
3: 救恩的和声。
4: 一个人最被磨练的时候，往往也是最容易动怒气的时候。

神从不浪费这些摩擦，他用人与人的碰撞去打造一个更锋利、更有用、更有深度的你。铁不会自己变成刀刃，必须被另一块铁磨砺。同样，一个属灵成熟的人也不是在安逸中长成的，而是在冲突和理解、受伤与宽恕之间学会了柔和与坚定的平衡。朋友，当你我意识到这一点，就不会再着急着逃避那些让你不舒服的人，而是开始祷告说，主啊，借着他们磨出一颗我已经钝化的心，让我在你手里成为合用的器皿。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节目一开始，一起来欣赏

亲爱的朋友，神放在你身边的那个人，或许正是他用来磨你的那块铁。有时是那位常让你感到被误解的同事，有时是你觉得太苛刻的父母，也有可能是那个让你在婚姻中常常叹息流泪的伴侣。你想改变他，却发现神一直在借着他改变着你。铁磨铁的时候，必然有火花、摩擦和声音，属灵的磨练也从不安静。那一瞬间的刺痛是神在提醒人，锋利的刃如果不被磨，就永远顿在原地。摩擦不是敌意，而是修造。神的手常隐藏在看似人际矛盾的表象之下，用那些你以为最难的关系塑造你里头的忍耐和爱。于是你开始明白，那些你抱怨的场景竟然是你属灵成长的课堂。每一次原谅是一次打磨，每一次沉默的祷告是一次锋芒被修正的过程。亲爱的朋友，

朋友，当你被人误会、被冒犯、被挑战时，别急着逃走，那可能正是神在为你预备成为有用的时刻。你若不压橄榄成渣，一起来收听。

0: 你的耳畔有光，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。
1: 你的心里有月，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。
0: 让天国的节奏
1: 唤醒沉睡的心灵。
2: 一起来拍手。
1: 这里是
0: 与你有月，
3: 那是君的。
4: 你现在收听的是与你有月，亲爱的朋友，请记着，主陪你我一同走过那被磨砺的过程。属灵生命的成熟不在于咱懂了多少真理，而在于真理怎么样在你里面被生活验证。真正的信仰不是被保护的完美无缺，是在碰撞中依旧愿意温柔，在伤害后仍然选择饶恕。常拿一个例子来提醒你我，耶稣面对彼得三次否认之时没有责骂，却是三次问他，你爱我吗？那是另一种铁磨铁，不是为了击碎，而是为了成全。神磨你我不是为了让你受尽痛苦，而是要让人的生命更锋利，能够切开人心的坚壳，带出真光。每个你看似困难的人，都是神赐给你的一面镜子，让你看见自己还没有被修正的部分。而此时，一个人如果愿意让神的手继续动工，那些磨痛终将成为荣耀的记号。它让一个人既坚韧又温柔，既锋利又有怜悯。请改变我，一起来欣赏。

朋友，你发现吗？有时候或者常常，神不是要你我赢，而是要你被磨成合他心意的人。曾以为信仰的成熟就是越来越能够应付问题，后来发现是越来越能安静地交托问题。被磨练的人心里不再只求平顺，而开始渴望合乎主用。你发现自己不再急于证明、反击、辩解，而是愿意聆听、理解、包容。那可不是软弱，却是刚强的另一种形态。就好像铁经过火的熬炼就能更坚固，被神熬炼过的心也更能够承托爱。所以若此时你的生命正被打磨，请不要惧怕，因为那恰恰说明你被神看重，但宁可你暂时疼痛，也不愿你一生平庸。神正在用铁磨铁的过程使你更像他的儿子，那个温柔而有力量、刚强而不刚硬的主耶稣。更像你，赞美之泉带来。

这里是与你有约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是否正在那令人心生疲惫的摩擦之中？也许你正被误解、被逼迫、被冷落，也许你心里在问，神哪，为什么？可是朋友，请相信，铁若不挫，永不成刃，信徒若不被磨，永不显光。神的爱有时藏在磨痛当中，他让你遇见难相处的人，是为让你学会不凭感觉去爱；他让人经历冲突，是为让你练习用恩典回应。如果你我愿意相信这一切都不是偶然，那么即使在磨痛之中，你也能够感受到那不是毁坏，而是塑造；不是神的离弃，而是他正在亲手雕琢的过程。亲爱的朋友，或许现在你正想逃离那些让你疲惫的关系，可是请想想，如果没有被磨的痛，生命怎能有锋利的光？铁磨铁，磨出的是火花，磨出的是成长。并且你我要问自己，我是在逃避磨练，还是在拒绝被成全？节目最后一起来收听《再次将我更新》。